0: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1: 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Five， 姚琛 I Prom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状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景明一家赋能荣城平安治理，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12号到16号举办，端午临近，福州多措并举守护食品安全，网络外卖餐饮抽检覆盖14个平台。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年来，福州市公安局严格落实省公安厅部署，结合百万警近千万家的活动，在全市派出所全面推广福建警民一家平台，搭建3.3万余个警民联系群，让平安守护触手可及。 据悉，福建警民一家是全省社区民警统一对外服务的微信公众号，依托企业微信搭建，群众扫码添加辖区社区民警企业微信，或者是加入警民联络群，即可实现指尖互联，完成问题收集、处置、反馈全流程。

服务，让警务服务更便捷、更高效。今年渔业周将于6月12号到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各县市区举行。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州，福渔世界”主题，打造“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共举办23场的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此外，本届渔业周还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福州新区、长乐区、静安、马尾、福清、闽后、连江、罗源等同步铺开金鱼开放日、渔业文旅等活动，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端午临近，福州街头巷尾粽香渐浓。对于许多市民来说，买几把新鲜粽叶和食材，自己亲手制作粽子，或者直接选购现包的手工粽子，是过节必不可少的仪式感。近日，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民生供应，福州市多家市场各类端午食材和手工粽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市场监管与食品安全防线也同步加码，全力保障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是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那此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已于日前，也就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这也标志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为保障 G3033 独库高速一阿铁路的国家重点项目施工，同时也满足公共安全出行需求，独库公路今年会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措施。独库公路是国道 G217 线的一段，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中穿是天山草原，南抵库车，将戈壁草原、林海、湖泊、冰川等多样地貌连为一体。因为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的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拼豆玩具最近是受到了不少儿童的喜爱，但也可能带来颗粒吸入、烫伤等多种风险。与此同时呢，一些问题拼豆玩具正在流入市场。近日，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提醒，防范拼豆玩具的危害，关键在于管住源头，压实生产与销售环节的责任，要严厉打击挂羊头卖狗肉的认证造假行为。对于将家用电器冒充玩具配件、冒充 3C 认证标志的企业，必须依法严惩，提高其违法成本，电商平台必须守土有责。此外，相关部门应进一步细化分类标准，明确界定哪些属于儿童玩具，并且是强制要求在显著位置标注适用年龄和警示说明，防止不良商家以打擦边球、钻空子。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南征北战《我的天空》，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0: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

0: 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8。
1: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都说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畅行八七六青甘大华县成丸定制团双飞八日即将出发了。我们是安排了六月七月八月各一个团期，那每一个团期它的费用不一样啊，六月是5980美人，七月是6980美人，八月是7380美人。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青甘大环线呢，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还有草原很多的极致美景于一体的风景走廊。在这个暑假呢，可以带着家里的孩子跟着课本去旅行。那如果你自己没有去过青甘大环线呢，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张掖七彩丹霞，就像是上帝画的彩虹山，颜色层次美到不像真实存在的。还有敦煌莫高窟，在书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个真的是一眼千年啊，比课本上看到的是要震撼千倍的。鸣沙山月牙泉也是去到青甘大环线必去的景点之一，沙漠当中的一湾清泉，在沙漠里骑骑骆驼，还有为骆驼园设立的这个红绿灯啊，非常的新奇好玩。除此之外，像是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啊，都是非常出片的。而且这一次呢，是我们的定制团还给大家安排了像是黑独山、胭脂山这样的特色景点。黑独山是冷峻黑色山脉，就像是走进水墨画一样荒凉又高级。另外呢，这条线路是一价全含的啊，全程没有购物，无车销，无必销区间小交通。青甘是真的美，但是景点距离也是非常远。但是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的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一排只有3个座位，大间距，可以半躺和充电，尽量去减轻我们旅途当中的疲劳。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发送一下旅行这2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也可以拨打874-00876 874-00876找我们的客服来咨询报名。另外呢，我们还有新疆、北京等暑期线路，大家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来咨询。如果不想跑那么远，不想出省的各位小伙伴们，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在这个暑假可以跟着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来一起学习，就在福耀科技大学7天6晚的夏令营，全封闭式的、沉浸式的一个纯英文环境的学习，每天会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是手把手的纠正你的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来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孩子们突破口语难的问题啊，那这个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19号，夏令营的费用呢是每人6980元，费用是包含了所有的食宿还有全套物资与教材的啊。现在大家也可以先提前锁定一下名额，6月30号之前你没有确定入营的也是可以退款的。而且这次的夏令营我们还给孩子们准备了很多福利，比如说报名入营之后呢，你这个结营的时候就会送价值4980块钱的 iPad 一部。另外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复训，什么意思呢，就是明年开营的学费是全免的，只需要吃住物料费用3980块钱。除此之外，入营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吧。大家发送夏令营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整个暑假的出省或者是在省内的计划已经帮大家安排好了，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即可。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邓紫棋《新的心跳》。

0: 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几座过江方大桥方面呢，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多举措开展静音互考，关于6月20号闽超第八轮比赛延期的公告，向日葵空中花海祝高三考生一举夺魁，福州新版流华菊花海亮相。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据悉，为保障2026年度中考与高考顺利进行，市生态环境局已联合多部门全面启动静音互考专项行动。福州市将进一步延长并强化静音管控时段，管控期定为5月23日0时至6月23日18时，覆盖考生备考与考试的全过程。在监管措施方面，福州市首次采用无人机配合执法，并持续完善常态化噪声防控体系。多部门将常态化开展夜间联合执法与监测管理协同行动，对噪声扰民问题实行接速即办快速处理机制。考试进行期间，各考点均安排专人驻守，以及时应对突发情况。 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于6月21日至23号举行。

为了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经各主场赛区委员会申请，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第一阶段第八轮五场比赛的时间调整到7月18号进行。赛事具体信息，闽超官方账号将第一时间对外发布，请广大球迷密切关注。福州格致中学真学楼楼顶天台，一片由高三师生耗时80余天亲手培育的600多株向日葵于近日盛放，化身空中花海，为高三的考生送上一举夺魁的美好祝福。原来这是今年格致中学为缓解高三学子备考压力，学校师生共同从零开始开荒种植，结合了多学科知识科学养护的成果。据了解，学校将采摘部分盛开的向日葵送给高三考生，以花为礼，预祝学子们一举夺魁。同时，学校将留存首批成熟饱满的向日葵种子，交给下一届高三学生接续种植。往后每一届，楼顶这片向阳花都会如期绽放，将这份向阳向上的力量一直传承延续下去。原产于墨西哥的硫化菊是福州园林绿化的经典花卉，备受市民游客喜爱。6月上旬，福州花海公园4.3万平方米硫化菊花海进入了盛放期。相较于往年，以今年的花海是在种植布局、花色搭配上全新升级，缤纷花海与七彩风车游乐设施相映成趣。江边村片区打造了一个流线型的飘带花海，三色硫化菊沿江铺展，错落有致，市民在此可以沉浸式的打卡赏花。近日，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这个制造业还有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15-55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规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可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就医、购药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的缴费。那适用对象是职工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孙女及外子孙女，且被共计人需要为基本的医保参保对象，那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和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双向通票政策，并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双向通票政策明确，景区门票定价是每人80元，游客可任选山西或陕西一侧购票，凭票可以2日内在壶口瀑布两侧景区跨区游览，大幅拓宽了游览范围，提升了游玩的自由度。景区往返摆渡车票统一为每人16元，游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线下的售票窗口的平台进行实名购票和检票。需要注意的是，门票及购票二维码纸质票仅限本人使用，游客需要妥善保管凭证。此次联动举措也将打破地域壁垒，助力游客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

和风光。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节目当中，来自于张韶涵，破茧，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稍后回来。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来吧，各位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上线了。即日起呢，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畅行福州 APP 来领券下单，就可以立享优惠了。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之后你在线上购物的时候又多了一个渠道。而我们畅行福州的 APP 上面呢，品牌家电还有这个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购齐，件件都是精选，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在哪买不是买呢？就来畅行福州买。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就可以领券下单了，或者是直接下载一个畅行福州的 APP 也可以领券下单，立享优惠。那继续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们在商城当中已经上架的某庆字打头的热水器，不，净水器哈。大家回复一下净水器到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当中，去领取一个400块钱的媒体补贴券来进行下单。庆字打头的这个品牌 URQ3626 纯水机，这绝对不只是一台普通的净水器啊，它简直就是为我们饮水健康量身定制的守护卫士了。要说这个品牌，咱们中国净水行业里哈，那是响当当的标杆。我相信有很多家庭都有用过他们家的净水器啊，就是庆字打头的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呢，成立于1998年，背后是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是净水器以及系统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也是咱们使用的国家净水行业标准，就是由他来带头起草定制的。所以如果是注重家里的这个饮水安全健康的，很多人都会选择他们家的品牌。而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净水器，线上线下就算是叠加任何的国补啊、优惠券啊，1999块钱可以到手。今天在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当中下单，再立减几百块，直接1580块钱到手价格。这个价格还是包含了上门安装费，并且是包含了运费到家的。今天下单拿回去就是一个出厂价，不怕大家去各种比价哈。可以看好我们的这个净水器的型号，并且看好我们的这个价格，而且安装非常的放心。你下单之后呢，它的官方售后就会马上联系你，30分钟内给你响应。整机自激活之日起哈，官方的保修是1年，24小时内解决故障。咱们花钱买家用电器，买的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安全感，对不对？全国联保，绝对不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那家里已经有净水器，但是想换成我们的，也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旧机也是免费包拆除的。所以各位回复一下净水器到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580块钱含安装送你家，3年才用维护一次的超级省心。所以赶紧可以告诉一下身边需要买新房啊，或者是给老人送礼，又或者是旧机换新的朋友吧。回复的是净水器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孙燕姿带来的这一首《梦不落》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

0: 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路庄高架的下桥处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大家稍安勿躁。再来看到的是游戏洲大桥桥面往工业路的方向，也是有一段的排队，过了这一段同样比较好走，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跟车距离和车速就好。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需要再排队等灯，三个左右信号灯才能够放心通行，那大家要保持耐心了。东二环看到的就是连攀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当然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04，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多项公积金业务全国通办；福州高考直通车为爱再出发；多部门开展护航行动，助力平安高考；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闭幕。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公积金退休提取、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缴存等业务是实现了一个全国通办。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登录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小程序，通过人脸识别登录之后，在热门服务中选择灵活缴存，进入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页面办理个人账户设立，需阅读须知并且填写个人的信息，选择相关的选项，输入住址、收入、缴存额等，最后阅读并同意协议，完成人脸识别即可开户成功。 2026年高考期间，福州组织1300多辆优质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送考，包括爱心女子车队、无障碍保障车队等多支队伍。交通部门将在考点及地铁口设应急保障点，安排车辆驻点，并且配备志愿者应对突发需求。连续13年护航的福州城市泊车公司推出惠民措施，高考期间苍山区7000余个道路泊位对送考车辆减免停车费，同时以考点为中心组建志愿服务队，为考生提供应急文具和便民援助，温情护航。日前，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尽力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为期4天的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已于近日在福州闭幕。本届博览会以“工美中华，向心而行”为主题，汇聚2000多家参展单位，展出陶瓷、雕刻、织绣、文房四宝等全品类工艺美术作品12万余件。最后一天仍有大量的观众参观。新疆家狮紫砂等展品呢，是凭借其独特的工艺和文化吸引了众多的关注。博览会为行业提供了展示和推广的平台，如河南汝州汝瓷文创推出了年轻化、亲民化的首饰配饰，让更多人感受了瓷韵之美。同期举办的精品展拍会荟萃了197件工美珍品，涵盖寿山石雕、漆艺等10余类，竞拍总成交额突破1000万元。博览会还举办了产业发展研讨会、设计竞赛以及非遗互动体验等活动。电视剧《耀眼》正在热播，主演关晓彤在采访时表示，情也积极，像善良，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治愈，整个剧呢是充满了温暖和幸福感。他希望通过细腻的表演，让观众感受到情也这个角色从脆弱到耀眼的成长过程。后续呢，盼望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在不同人物故事里突破自我，解锁别样人生。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称，这个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此外，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 Gala 追梦赤子心，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稍后见。

0: 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

0: 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我们继续好不好？新年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呢？
5: 你一定可以做你热爱的事情，
4: 你也一定可以跑赢昨天的自己。 Come on，
6: Come on， 改变自己。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白小梯最新款的三房梯。夏天到了啊，你的衣柜里是不是永远少一件称心的白 T 恤呢？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啊，看着是干净百搭，实则毛病一堆。你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版型臃肿显胖，面料是又闷又硬，真的是越穿越糟心。那今年夏天呢，我们不要再去乱买普通白 T 了。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是全网爆火，李小冉啊、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三房 T 恤。因为我们穿白 T 恤吃饭呢，就怕溅个油、滴个菜汤什么的。普通的白 T 恤你一沾油就废了。那咱们这一款 T 恤呢，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的是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呢，水珠滴上去就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哎，就干净了。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以后呢，你去穿白 T 吃火锅、撸个串，再也就不用小心翼翼的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那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块钱两件。今天呢，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块钱，并且扫码添加这个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再减10块钱，也就是两件到手给您算一下，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那么今天就是用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的三房 T 恤，男女同款，尺码齐全， S 到 5XL 码都是可以，随你们的身材啊、体重来进行选择的，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块钱到手的是两件白小 T 他们家的 T 恤，全网已经是最卷的价格了吧？只有今天我们有放这样的福利啊！提醒大家，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够184块钱带走两件了。所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来进行抢购吧。是的，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白小 T 最新款三房 T 恤了。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回归到音乐当中，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0: 赛事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

0: 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工业高架一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车多缓行，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这一段不是特别的好走。反方向从陆庄高架一直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西二环这一段呢，不是特别的好走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不要随意加塞了。看到东二环呢，目前是连盘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一定保持耐心。市区内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即坐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事故，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34，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儿童公园新增免费寄存柜，古岭绣球花季赏花直通车开通，运营时间将持续至30日，6月重点防范多类传染病与食源性疾病，教育部表示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据介绍，儿童公园在两大核心区域布置智能寄存柜，总计有180个寄存柜，其中在园区东南门旁设置3组寄存柜，共计36个寄存柜，在公园戏水园旁设有12组寄存柜，共计144个寄存柜。游客用微信扫描屏幕的2维码之后，缴纳20元物品保证金即可使用寄存柜了，取件之后保证金即刻原路退回，无隐形的消费。公园还在艺术园旁、健身区、清风园游乐设施区新增便民衣帽架，供游客随手挂放衣物、包等。古岭绣球花季赏花直通车已于日前开通，那运营呢是到6月30号。花溪谷是古岭绣球花主题景观区，面积约15亩，种植数万株，含多个热门品种。

种，现值盛花期，端午前后呢是最佳观赏期。直通车每天早上的7:30到18:30，每小时一班，单程的票价是15元。市民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至鼓山站，换乘公交专线至下乖站，下车步行抵达，也可在古岭古道站的这个换乘专线，客流高峰时将适时增加班次，满足市民游客的赏花需求。六月福州气温升高，潮湿，细菌病毒蚊虫活跃，那疾控提示关注登革热、手足口病、流感、食源性疾病，暖冬至蚊虫活跃期提前，登革热风险上升，市民应该做好防蚊，清除积水，从疫区返回后发热需要及时就医，手足口病将进入流行期，5岁以下儿童易感染，托育机构欲聚集，那需要预防保持这个距离，勤洗手，多通风，消毒物品，接种疫苗，夏季高温高湿加速食品的食源性疾病风险，大家也要多加注意。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天已经开考了。那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紧盯信息获取、信息倒卖、信息使用等关键环节，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链条，有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信息安全。近日，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呢是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了一个专门从事非法注册、买卖跨境电商店铺的犯罪团伙。怀旧老饭盒于日前在南铁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开售，红烧鸡腿、大排卤肉饭3款套餐以复古包装、亲民价格和地道家常风味，为旅客在途中用餐增添了一份充满烟火气的温暖选择。据介绍呢，本次开售的怀旧老盒饭聚焦了旅客对于家常味道和高性价比的双重需求，每份盒饭均科学配比荤素菜品，选用新鲜食材，以传统手法烹制，鲜香醇厚，下饭可口。饭盒采用的是怀旧复古的设计，造型质朴，兼顾了颜值和实用性，让用餐成为旅途当中的一段温情体验。3款套餐统一定价，每份售价29元。气温持续攀升，防暑降温成为了市民日常所需。近期呢，传统的消暑方式抱冬瓜睡觉在各大网络平台悄然走红，其低碳便捷的特点，市民跟风尝试。那针对有意尝试该消暑方式的市民啊，医生也是给出建议，市民使用时应该避免冬瓜直接接触腹部，可放置于四肢周边辅助降温。孕妇儿童在使用之前需要用干净衣物包裹冬瓜，隔绝寒凉刺激。同时呢，冬瓜表皮附着着细密绒毛，使用前务必彻底清洗干净，防止绒毛接触皮肤引发瘙痒、过敏等皮肤问题。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汪苏泷《无名之辈》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2款三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交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畅行876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双飞八日即将出发。在这个六月还有即将到来的七月八月呢，我们其实是各有一个团期。那六月呢是每人5980元，七月是每人6980元，八月是每人7380元。这个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是发送旅游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暑期我们还有新疆啊北京等这个线路大家可以选择，也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来进行咨询了。如果不想出远门，想要就近的也可以来参与我们在这个暑假的里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也是手把手的纠正发音，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自律能力。从7月13号一直到7月19号，7天6晚，费用是每人6980元。很多人还进行了这个咨询和报名，也已经锁定名额了。那大家如果想要锁定名额的话，先可以在这个开营之前付500块钱的预定金，当然这个预定金就是在你6月30号还没有确定入营的话是可以退款的啊，只是提前锁定我们的名额。而且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时就送价值4980元的 iPad， 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复训，也就是说到明年开营的时候你的学费是可以全免的，只需要吃住物料费用3980块钱。除此之外，入营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里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吧。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一下夏令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就可以立享优惠。在商城当中呢，包括了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还有口碑护肤品、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购齐。从此之后呢，大家又多了一个可以线上购物的渠道，那就是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是畅行福州 APP， 下载下来就可以了。想要净水器的各位小伙伴们，直接回复净水器这三个字到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先领400块钱媒体补贴券再下单。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是 URQ3626 的某庆字打头的净水器。那这款净水器呢，不管是线上线下，它最便宜的时候也就是最优惠的价格1999块钱，但是在今天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上面领券下单只需要1580块钱，这还是包含了安装和配送费用的。它的智能程度对老年人也是非常的友好，机身上不仅有智能灯显示换新提醒，还可以下载他们家的智能 APP， 水质好不好，滤芯该不该换，打开手机一眼就可以看到了。三口之家用它3-5年绝对没有负担。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这个净水器天天换滤芯是不是太贵太折腾了，完全不用担心啊，就算是你天天在家煲汤炒菜都用这个水，它的这个复合滤芯也只要1年1换，价格只要150块钱。那最贵的也就是最能打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 RO 反渗透膜滤芯，寿命是长达3年的。这次我们推出的这个品牌你买回去也就是说用3年之后才会换，换一次呢是450块钱，算下来平均每天的使用成本才几毛钱内。感兴趣的话，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净水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你身边有买新房，或者是给老人送礼，又或者是你家里的旧机想换新的，我们也是免费上门给你拆除换新的。回复净水器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畅行福州小程序上面就可以领券下单。机敏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大家可以看一看商城里面有没有你们所需要的东西。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这一首《无名的人》，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我们林华这位听友还有没有在听啊？这首歌送给你，特意点的这首哈，《无名的人》来自于毛不易的演绎，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路中高架一路往900医院的方向，这一段是车多缓行当中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另外看到的就是东二环从连盘高

0: 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呢，有一小段的亮晃，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0: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1: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0: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1: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0: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1: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0: 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

0: 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

0: 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资源互通，放大音量，

0: 啊，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

0: 加媒体补贴。
1: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2: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1: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2: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1: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2: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1: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2: 高考加油！
3: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发声，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咋了？
1: 没听对了。
0: 啥？
2: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3: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2: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3: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2: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3: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2: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3: 高考加油！
4: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两款3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

0: 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起，我有些累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0: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

0: 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1: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0: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1: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0: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1: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你身边，我们曾多么甜蜜的瞬间，锁在那些心酸的相片，旧相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Top Ten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Five， 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信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好，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公园新增免费寄存柜，给阿嬷的情书要全球上映了，马克龙加速布局法国科技版图，午睡不是越长越好，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4号，福州市城建工会联合福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工会联合会、福州市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广泛发动行业各企业工会及司机会员积极参与高考直通车活动，为学子赴考保驾护航。目前滴滴、高德、曹操、 T3 等网约车聚合平台为本次活动专门遴选车辆，组建了爱心送考车。

队，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志，参与会员司机超签名，都是高服务分无不良记录、驾龄适宜的老师傅。记者了解到，所有爱心车辆均已完成回厂保洁检修，车内还配备有考试文具、矿泉水、纸巾、防暑药品等物资。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爱心送考网约车，各保障企业还精心准备了无障碍专车，方便轮椅上下，残疾考生凭残疾人证即可预约。近日，福州市儿童公园正式上线免费智能寄存柜和便民衣帽架。据介绍，公园在两大核心区域布置智能寄存柜，总计有180个寄存位，其中在园区东南门旁设有三组寄存柜，共计36个寄存位，在公园戏水园旁设有12组寄存柜，共计144个寄存位。游客用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后，缴纳20元物品保证金即可使用寄存柜，取件后保证金即可原路退回，无隐形消费。此外，公园还在艺术园旁健身区、清风园游乐设施区新增便民衣帽架，供游客随手挂放衣物、包等。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目前，影片以豆瓣9.2分的高口碑领跑近十年国产片，累计票房则突破15亿元，位居2026年年度票房榜第二名。据了解，后续影片还将持续拓展全球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国家及地区，将这份源自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递至大洋彼岸，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当地时间的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斯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即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与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是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在未来6到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过去一周，马克龙的科技雄心获得了空前的资本支持。通过选择法国投资峰会，马克龙本周吸引了超1100亿欧元的 AI 和数据中心投资意向。此外，据 OpenAI 向CNBC 透露，马克龙还邀请了阿尔特曼出席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分析认为，马克龙密集向科技行业领袖游说，体现出他希望提升法国 AI 实力的决心，但这些项目能否真正落地，仍取决于法国能否加快审批并缩短数据中心接入电网的时间。马克龙表示，速度和简化流程是关键。有分析人士称，马克龙可

0: 可能会采取巴黎圣母院模式，借鉴2019年巴黎圣母院火灾后快速重建的经验。不过由于马克龙无法参加2027年总统大选，相关机制能否延续仍存在不确定性。睡眠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但很多看似为了睡好的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复旦大学睡眠障碍诊疗中心执行主任于欢医生指出，大众对睡眠存在的几个常见误区：一、失眠者若为了睡好而过早或过久的卧床，反而会让床与焦虑等不利因素形成弱刺激，因此应适当限制在床时间；二、晚上打呼噜并不代表睡得深，而是提示呼吸道不顺畅，可能会存在缺氧，需要积极干预，以免影响心脑血管健康。三、褪黑素虽然是人体可自身产生的成分，但长期从外界摄入反而会抑制自身分泌，通过接受光照和规律运动来激发内源性褪黑素才是最佳方式。四、国际研究证实午睡并非越长越好，过长的午睡与认知功能障碍风险相关，以15分钟至30分钟为宜。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快乐假期。
1: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2: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1: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2: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1: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2: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1: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2: 高考加油！
3: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北京时间的17:18，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最近的天气哈，慢慢变得炎热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出去玩的心啊，也是非常的高涨啊。最近是这个咱们的高考，所以呢，希望高考的学生们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所以呢，大家最近在路上哈，今天应该是就是高考的时候，希望大家呢，在路上的时候碰到就是有时候可能车会比较的多一些啊，咱们还是要保持耐心啊，注意一下交通安全。那还有很多朋友呢会计划说，哎，高考结束了之后呢，咱们要去哪里玩呢？啊，这个应该是很多考完试的朋友最在乎的一个事情啊，是不是？努力辛苦了那么久，那是不是现在呢啊，需要出去放松一下，看一看大自然，好好放松一下身心，那去哪里比较合适呢？

呢啊，青甘大环线就那个地方吧，你去一去啊，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跟福建完全不一样的地貌啊，你就会知道在这个青甘大环线你感受一下啊，深呼吸一下，看一下那个地方是多么的辽阔啊，有时候压力一下子就释放了啊，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啊，青甘大环线这个地方啊是集沙漠、戈壁啊、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极致的美景于一体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很多的人都说哈，如果你去了这个张掖七彩丹霞，你就会看到上帝画的彩虹山啊，它那种颜色和层次你都会觉得诶，这真的是天然的吗？啊，就那种美景可能是我们平常在这儿看不到的啊。那比如说敦煌莫高窟啊，都知道啊，比课本上看到的还要震撼一千倍，是不是？那鸣沙山的月牙泉啊，都知道是沙漠中的一汪清泉啊，在沙漠里骑骑骆驼啊，然后呢啊，在沙漠里拍拍这种写真啊，哎，这种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茶卡盐湖啊，你看到就知道什么叫做天空之镜，在那边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啊。还有青海湖啊，蔚蓝的像海一样的湖啊，还可以看到海鸥啊，是还有翡翠湖啊，咱们的蒂芙尼蓝的这个翡翠湖啊，整个的湖面颜色就是一种翡翠绿的感觉啊。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啊，旅行啊，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啊，我们这次六月份的价格相对划算一些，5980元一个人啊，七月份就是6980元，八月份就是7380元。所以呢你刚好高考完有时间啊，就是爸爸妈妈们想要带你出去玩的话啊，这个六月份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啊，双飞八日游啊，即将就出发，好不好？那青甘大环线啊，我们这次是纯玩定制团，所以呢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就可以看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好，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版刘华菊花海亮相，荔枝价格涨了，国际足联误发世界杯0元门票，美股芯片板块一天蒸发1.3万亿美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原产于墨西哥的硫化菊是福州园林绿化的经典花卉，备受市民游客喜爱。六月上旬，福州花海公园 4.3 万平方米硫化菊花海进入盛花期。相较于往年，今年花海在种植布局、花色搭配上全新升级，创新打造飘带花海、混波花海两大景观形态，为市民带来独具一格的夏日赏花体验。据了解，福州花海公园自2016年起引种硫化菊，其凭借明快亮丽的色彩、旺盛的生长态势，成为公园标志性景观。往年花海硫化菊以单一橙黄色为主，今年园区精心挑选品类，集齐橙黄、橙红、金黄三种花色，色彩层次更加丰富，视觉效果更为惊艳。

连日来闽后 S211 省道白沙镇往大湖乡沿线银树迎来了盛花期，道路两侧的银树繁花错枝错落绽放，洁白细碎的花簇连绵铺展，与平整的沥青道路青山绿野相映成趣，十余公里的山路绿意氤氲，花香满途。作为连接白沙与大湖的重要生态通道 S211 省道一路串联山水风光与乡村景致，四季街景扮亮了乡村公路颜值，为乡村文旅增添了一抹温柔的春意。近期工业旅游受到关注，在福建从鱼露晒场、古法盐田再到白瓷车间，越来越多的工厂开门迎客，让生产线变身为风景线。在福州的一家鱼露生产工厂，原来只用于生产的老晒场成了游客们体验工业旅游的好去处，游客们可以全程体验鱼露古法酿造工艺。在泉州泉港的山腰盐场，传统盐田不断开发出新玩法，体验古法制盐，制作各式各样的盐雕，一系列的互动体验让传统技艺从看得见变成摸得到玩得了。如今越来越多的工业空间正在敞开大门，变身可游可玩的文旅新场景。眼下广东荔枝陆续进入上市季，今年是荔枝产量小年，在广州不少荔枝果园出现减产，部分品质较好的荔枝价格比去年有所上涨。广州某果园负责人介绍，他共有800亩荔枝桂挂果，主要种植相对早熟的妃子笑，虽然受小年影响，今年产量比去年有所下降，但并不影响荔枝的受欢迎程度。由于市场供应紧俏，不少批发商早早上门订购。当地另一个果园的负责人表示，价格会比去年高出30%左右。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的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国际足联5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美元。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的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务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据此前的报道，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仅约700万张，这导致票价水涨船高。此外，转售环节的高额手续费也进一步推高了价格。截至5月，决赛最佳观赛的座位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而去年12月类似座位的价格为8680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元。5号，美国劳动力市场最新报告发布，市场普遍认为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巩固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同日，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美元也随之走强。一系列消息压制市场风险偏好，美股三大股指当天全部收跌，其中纳指下跌超4%，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0: PMI 方面，美股芯片股大面积下跌，之前上涨大幅上涨的芯片股遭到抛售，英伟达、美光科技等 AI 权重股深度下挫，美股芯片制造商市值缩水约 1.3 万亿美元。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默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北京时间的17:44，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啊，刚才已经有很多人回复了咱们的这个旅行啊，如果大家六月份啊想放松一下出去玩一玩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啊，因为你到了六七月份可能咱们的价格就会相对高一些，因为毕竟是旅游旺季嘛，而且现在去可能不会那么的挤哈，那如果你有这个计划，六月份啊青甘大环线5980元一个人啊，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双飞八日游啊，纯玩团啊，咱们就是没有去什么购物点啊啊，就是纯玩定制团，大家想去的话啊，直接回复一下旅行，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符不符合你的要求啊。豪华旅游大巴一排三座啊，大间距，就是说大家可以半躺着或者充电啊，减少旅途的疲劳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还有新疆啊、北京啊等等的旅期的线路啊，大家可以直接添加一下咱们的客服啊，微信咨询一下。那除了咱们的啊出去玩之外呢，还有很多家长想要给

很多朋友可能会写会做题，但不一定会开口说。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夏令营，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就是让孩子能够开口说啊，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哈。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个人6980元啊，这个费用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材料啊，现在只收500元的定金。那如果你6月30号前未确定入营，可以退款啊。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一报名入营后接应的时候，就是会送这个价值4980元的 iPad， 然后还有呢，就是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付这个吃住的物料费用，只要3980元。还有呢，第三个就是入营即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啊，就是说你可以锻炼自己口语啊能力的机会啊，就是现在呢，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到畅行8-7-6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

0: 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连江北路双向缓行当中，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170.5万尾鱼苗在福州跃入闽江，中国 AI 眼镜海外卖爆了，端午假期草原游机票预订量飙升100%，东南亚游客变少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历经两年多的探索实践，全省首条用于垃圾渗沥液处理领域的蒸发分盐生产线已上岗就业，目前已平稳运行超五个月，生产的60吨工业盐已成功应用皮革制造等领域，这标志着福州的垃圾渗沥液处理正式告别了纯投入式制污，迈入变废为宝、循环增值的资源化新赛道。6月5号，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福州启动。此次活动放流珍稀濒危鱼类、巨型鱼类等水生生物170.5万尾，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450尾，其他品种包括日本鳗鲡、黑鳍倒刺、花鲈、鲢、鳙、斑桂等。选手

同步联动91区，重点向国家级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重要江河湖库与近岸海域投放中华鲟、中华后大黄鱼等物种。作为本场活动的亮点，中华鲟与鲢鱼携带的 PIT 芯片追踪标签跃入闽江，该芯片仅米粒大小，通过微创方式植入鱼苗背部肌肉，几乎无伤害，可伴随鱼类一生。未来科研人员可通过手持阅读器读取该鱼的放流时间、亲本信息等档案。玉米是我国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的豆粕。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一种高蛋白基因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的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杂交种正单985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5%提升至12%到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目前科研团队已改良80余个国内玉米主摘的品种亲本。科研人员介绍，如果把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4-5个百分点，我们可能就减少1/3进口大豆的使用。2026年被称为 AI 眼镜的爆发元年， Mate、 三星、苹果等国际巨头加速入局，从年初至今，中国企业的出货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广东深圳一家 AI 眼镜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100%销往海外，主力市场为美国、日本、中东地区以及欧洲部分国家。今年以来，智能眼镜新品发布格外密集，阿里、华为、雷鸟创新、科大讯飞等企业纷纷发布新品。目前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数量已达356个，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2368.7万台，其中中国智能眼镜市场的出货量将突破491.5万台。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10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6月5号零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包括800公里及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客流高峰，各大航司已提前规划加密热门航线。数据显示，截止6月3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已超119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8%。除了热门一线城市，草原游和小众目的地也成为了出行趋势。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中东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么兴旺。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4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芒种三件套，祛湿开胃防叮包。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天气潮湿闷热就开始了，空气温度上升，湿气也同步。

0: 部递增，湿热在运动中让人感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感觉到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厨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要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快乐假期。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2: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2: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2: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1: 高考加油！
3: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8:18，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旅行哈。那如果刚好高考完啊，大家有时间啊，想要陪着孩子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哎，那确实去这个青海大环线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双飞八日游，价格也很划算哈，只要5000多块钱啊，5980块，然后非常非常的划算，相对于七八月份啊，暑假到来啊，旅游旺季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所以呢，大家最近如果有打算说刚好到了这个六月份啊，想要放松一下身心啊，毕竟这个今年已经过一半了，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行，看一下我们这次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双飞八日游啊，安排的也是啊，咱们都是这个豪华旅游大巴啊，一排三座大间距啊，大家可以半躺着啊，充充电啊，然后呢路途也不会很辛苦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青甘大环线啊，就青甘是真的美，但景点距离也是真的远，所以呢就尽量让大家更舒服，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这次的这个去的地方啊，也是比较网红的地方，比如说张掖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啊、鸣沙山的月牙泉啊、茶卡盐湖啊、青海湖啊、翡翠湖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啊就是这条线路啊就是精华的一些景点，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就可以看到了啊。那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家里想换一下净水器啊，我们这次呢

呢，怎么说呢，这个净水器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进入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啊，去领这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券啊，下单啊。这个净水器呢，咱们的都知道啊，这个是大牌子，好不好啊？其实喝一个干净的水啊，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水喝得干不干净啊，就是比吃得干不干净更重要，好不好？因为人肯定是要喝水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净水器方面，咱们一定要选啊，选对，好不好？大家想就是想看一下这个净水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专利啊，我们可以回复一下净水器看一下啊。首先，它是荣获了国家科学进步奖啊，在咱们净水行业。能获得这个荣誉的啊，只有这个牌子，好不好？填补了这个行业无重大科技创新的成果空白啊，就连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饮用水，哎，也是用的这家净水器提供的啊。大家都知道，运动员啊，不管是吃的喝的，入口的东西都要非常精细，能让运动员奥运会的运动员入口的净水器出来的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好不好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就可以了啊。最后，大家都关心它的价格是不是啊，原来啊的价格是2999元啊，这个纯水机啊，你不管是去官方旗舰店啊或者线下门店比价啊，咱们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厂家直供价要1580元啊，平常你去门店啊，你去官方旗舰店，最叠加那些券啊，买了啊，最低也得1999元，好不好？在咱们节目里只要1580元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啊！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啊，这个净水器啊就可以下单了。还有呢，如果想买香奈儿的这个蔚蓝的止汗香膏，夏天了。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说，希望夏天出汗的时候，身上也要香香的，对不对？啊，这个香奈儿的这款止汗香膏，到手价只要269元，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呢，咱们的这个白小 T 新疆的长绒棉啊，正肩显瘦，全场景百搭。它的价格也非常非常划算啊，白小 T 开放价只要199啊，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啊，男女同款啊，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啊。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

0: 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好，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6月13号起，福州多条道路实行单向通行。暑期文旅市场蓄势升温。特朗普提出林肯纪念堂要建步道。中国小电驴海外爆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从2026年6月13号起调整青年横路等道路交通组织，现通告如下：一、青年横路北起中平路口南至江滨西大道，每日17:30至23:30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二、鳌头西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鳌峰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三、东滨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吉隆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从桥梁新一到码头新色，福州城区内河沿线新一轮景观提升项目已全面完成并对外开放。继四月白马河首批桥梁彩绘上线后，西湖到白马河航线上的嘉阳桥、喜鹊桥及白马河十三桥等三座桥梁彩绘已全新亮相。与此同时，光明港龙舟渡、黎明湖及西湖游船码头进行了主题化、艺术化、场景化打造，让福

州的内河游从坐船看景变成处处皆景。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我国最新研发的禅意钢最薄只有 0.07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于 5G 的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已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至八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从目的地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的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的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了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5亿元。影片讲述了跨海家书背后跨越了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目前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亚军。随着电影的热映，位于广东汕头的多处取景地受到了关注，其中汕头市澄海区的启凤城公祠便是影片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这座百年桥宅是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融合中西建筑特色，南洋风格的百叶窗、进口瓷砖等建筑细节保存完好，浓郁的桥乡文化风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参观，感受桥乡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此，汕头市还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的养业游3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他打算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建一条通往波托马克河的步道，以还原林肯纪念堂的设计初衷。特朗普还称有人想将命名为特朗普步道，但他还没想好要不要这样。林肯纪念堂是华盛顿地标建筑之一，也是特朗普意欲在首都留下个人印记的目标建筑之一。特朗普今年4月下令将林肯纪念堂前著名的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他说的美国国旗蓝。美国非盈利机构文化景观基金会提起诉讼，要求叫停这一项目。据美联社报道，法官尚未就此案作出裁决时，白宫方面就通知法院，工程已于本月3号完成变色，4号开始向池中注水，7号前完成注水。5号，美国劳动力市场最新报告发布，市场普遍认为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巩固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同日，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美元也随之走强，一系列的消息压制了市场风险偏好。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收跌，其中纳指下跌超4%，创下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板块方面，美股芯片股大面积下跌，之前大幅上涨的芯片股遭到抛售，英伟达、美光科技等 AI 权重股深度下挫。美股芯片制造商市值缩水约1.3万亿美元。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美国燃油价格已经升至3年来多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接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受到了他们的青睐。据英国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的预订单数量
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

0: 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70%。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快乐假期。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2款3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Legend Music 榜单时间。Top Ten
3: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姚琛，I Promise。

0: 目的地。
1: 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好，北京时间的18:51，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但刚才有很多朋友呢就说啊，就回复了这个好物哈。那这次啊，就是夏天不是到了嘛，然后很多朋友都会需要一个止汗的箱体膏啊。那我平常也会用啊，因为有时候就是希望夏天啊，就是出汗的时候身上还是香香的，对不对啊？然后呢也会抑制咱们这个出汗啊，它的味道呢。就是我们都希望这种箱体膏不要味道太刺鼻啊，不要那么浮夸啊，要温柔有气场，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的啊。所以呢这个香奈儿的这款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止汗箱体膏啊，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蔚蓝啊，就是是他们的香水品牌啊，75毫升的这个啊蔚蓝的止汗箱体膏啊，平常就是你要在这个官网上买啊，差不多也要卖到450元啊。我们现在就是韩国免税版75毫升正装的香奈儿蔚蓝止汗箱体膏，只要269元啊！如果你呢扫码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就要264元。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自用啊，都非常的划算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那还有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夏天嘛，其实白 T 是最简单啊，随便一搭都能出门的。不管是李小懒啊，还是这个安志杰啊，都在穿这个白小 T 的三防 T 恤啊，几十块一钱的这个普通白 T 啊，就看着就是干净百搭。我们就可以发现哈，虽然就是看起来很百搭，但是呢毛病很多，就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啊，就版型不太好，很容易显得臃肿胖啊。那这次的这个白小 T 的三防 T 恤呢，哎，它首先啊就是它有这个防水防油还防脏啊，下雨天水珠滴上去直接滑走啊，所以呢就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啊？不管你是吃白 T 撸串啊，这个吃火锅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想怎么吃怎么吃啊。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两件啊，今天这个宠粉福利只要199啊。如果你这个加入商城的会员，还有这个专属的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就要184块钱啊，就是你添加他这个福利官还可以再减5块钱，所以是184块钱，平均一件不到100块钱啊，就是这个 T 恤啊，值得拥有，好不好？夏天啊最百搭的，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咱们下期再见。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连江北路双向缓行当中，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南无古鲁贝，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布达雅，南无达尔玛雅，南无达尔玛雅，南无桑伽雅。南无古鲁贝，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布达雅。

0: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

0: 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0: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1: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0: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1: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0: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1: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0: 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6: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5: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6: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5: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6: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5: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7: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8: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3: Number 5
2: 姚琛 I Prom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2款3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2: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1: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2: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1: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2: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1: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2: 高考加油！
3: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分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只要你记得我。
1: 各位朋友，时间过得真快，这一趟旅行就要结束了，好玩吗？是不是感到有点依依不舍？想要再玩一次吗？没关系，只要你轻轻按下 play。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静静的退出，那些愤怒已把我们带到无可挽回的地。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凯迪拉克 IQ 瑞歌 V 正式上市，这款车只有一款车型，售价39.99万元。这款车限量124台，庆祝凯迪拉克124周年纪念。新车外观拥有专属的流光炫银哑光车漆，同时还会配备大尺寸前铲、侧翼导流板、风刃尾部扩散器以及扰流板等空气动力学套件。在动力提升之后，新车还会搭载21英寸轮圈以及275毫米胎宽的轮胎，并在轮圈内配备6活塞 Brembo 刹车卡钳。车辆内饰拥有专属夜空带蓝主题配色、专属竞速仪表定制化 UI 界面以及前排可调节侧翼支撑运动座椅等专属配置。值得一提的是，新车提供23扬声器 AKG 音响，不仅支持杜比全景声，还拥有 V 系列专属调音声浪，提升驾驶愉悦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高性能碳化硅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峰值功率465千瓦，峰值扭矩863牛米，0-100加速只要3.3秒。与之匹配的是95.7千瓦时电池，可提供600公里续航。此外，新车还会配备专属调校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并支持极速模式、弹射起步和竞速模式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

0: 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间四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Миний аав сэн сугаарай.
1: Сайн байна аа миний хүү.

0: 哎呦！
1: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2: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1: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2: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1: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2: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1: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2: 高考加油！
3: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

0: 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凯迪拉克 IQ 锐歌 V 正式上市，这款车只有一款车型，售价39.99万元。这款车限量124台，庆祝凯迪拉克124周年纪念。新车外观拥有专属的流光炫银哑光车漆，同时还会配备大尺寸前铲、侧翼导流板、风刃尾部扩散器以及扰流板等空气动力学套件。在动力提升之后，新车还会搭载21英寸轮圈以及275毫米胎宽的轮胎，并在轮圈内配备6活。在 Brembo 刹车卡钳，车辆内饰拥有专属夜空带蓝主题配色、专属竞速仪表定制化 UI 界面以及前排可调节侧翼支撑运动座椅等专属配置。值得一提的是，新车提供23扬声器 AKG 音响，不仅支持杜比全景声，还拥有 V 系列专属调音声浪，提升驾驶愉悦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高性能碳化硅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峰值功率465千瓦，峰值扭矩863牛米，零百加速只要3.3秒。与之匹配的是95.7千瓦时电池，可提供600公里续航。此外，新车还会配备专属调校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并支持极速模式、弹射起步和竞速模式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越不想焦虑就越焦虑，你越不想内耗却越内耗，甚至熬到半夜都睡不着觉？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因为你太想对抗了。在处理一些痛苦焦虑的情绪时，你会发现你必须做点什么去对抗，焦虑才会消失。但必须对抗本身就是一种焦虑，是你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的一道阻碍，让你过度执着于控制自己的焦虑，这会让你非常辛苦，非常累。接纳承诺疗法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真正的感觉好，并不是努力消除负面情绪，而是愿意接纳所有情绪。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什么都做，允许自己平庸，允许自己失败，允许自己焦虑，允许一切发生。你会发现，你对抗什么，什么就存在，你接纳什么，什么就消失。所以一个顶级心态是，我可以什么都不做。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2: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2: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2: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1: 高考加油！
3: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这一周呢会是非常惊喜的一周，因为每一天我们的男主播都不一样。原来的男主播呢被辞被休假了，我是王董事长。
9: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晨。
8: 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福建呢今年一共有26.79万的考生报考，我们全省有86个考区，255个考点，也有9957个考场，就包括考试的工作人员就抽调了将近50000人。我昨天去吃午饭的时候刚好路过了那个四中的考点儿，2点钟他们正好是要进来的时候，然后你就看有一个通道专门就是考生进来的，然后家长呢就在两边。
9: 我现在发现哈，今年高考的形式，包括这个昨天我也路过了一些考点，它跟以前至少说跟我那会儿高考不一样了。
8: 你是哪年高考？
9: 我是一暴露年龄，我刚才还想呢，
8: 不重要。
9: 我13年高考
8: 啊，那我比你更久了，我20年前了。
9: 哎，易涵姐，你们高考那会儿，外面会不会有很多家长一直在陪伴着？
8: 我们那会儿不会，我们那会儿03年非典啊，我们比较特殊那会儿。
9: 就是我记得我高考那前后几年哈，至少在石家庄呢，每年高考期间，哪怕这6月份天气非常炎热，考点外面有很多家长是从早陪到晚。他不舍得离去。
8: 我跟你说，你如果是家长，你就能明白了。我以前没当家长之前，我想说我回家带着好不好？
9: 对呀，
8: 是不是？但我现在当了家长，我就能够体会到，就7年以后我女儿高考的时候，我应该也会在外面待着。
9: 你都算好7年了。

0: 年以后，就你小学五年级嘛，现在，因为我想，比如说他进去了，我在外面，一旦，当然这个基本上不可能，但你就怕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哎，一出来起码能找到你人儿，
1: 哎，
0: 就好像你人在这儿，人家孩子一出来有个靠山的感觉，
1: 哎，
0: 所以我昨天看那些家长，然后跟我老公还在讲，我老公说他才不在这儿待着呢，他说他送完他就回家躺着，然后再来。我说那我可能啊，会在旁边待着，就或者说我在旁边哪家店喝杯咖啡或什么的，但我应该。

0: 会离学校很远。就原来你没有孩子那会儿吧，你可能不会这么想。你有了孩子，你就换位一想，你好像就能体会
1: 了。就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那年高考哈，石家庄，我们当时还考两天嘛，瓢泼大雨
0: 哦、
1: 从第一天下到第二天，然后高考结束的时候啊，那雨呢是刚下完，然后啊，我当时心想，我爸我妈呢就属于这个心态比较好的，我说这高考完了，你怎么不在门口迎接我一下呢？我出来之后找半天，我说人呢？哎，没有。后来打电话给我爸，我爸在外边，在外边玩呢。
0: 哎，这样就。咱们那会儿，因为你像比如说咱们开始上小学那会儿就没什么接送嘛，
1: 对，
0: 咱上初中高中都自己骑自行车去，所以我高考那会儿也没有爸妈送，
1: 哎，
0: 是不是？
1: 然后后来啊，我就蹭我同学他的车，我同学特别那会儿已经开车了嘛，蹭他车回去，回去之后呢，我看我妈在家做饭，我说你怎么不来接我吗？我妈说那接你回来吃啥呀？
0: 对，也得有人在那做饭呢。
1: 然后我就发现哈，今年高考期间，可能很多家长，包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些评论，慢慢的，大家的这个陪考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0: 对，
1: 很多家长说了，那我在外面呢，可能帮不了什么大忙。
0: 对对对，
1: 而且还会给孩子心里产生一些小小的影响。
0: 我觉得在外面待着不是为了帮孩子，是为了家长心里安定，
1: 自己图个心安是吧？
0: 没错。然后我昨天看到有家长在那儿给孩子送那个水，可能是我看里面应该泡了点什么草之类的，
1: 有说法。
0: 对。
1: 然后说到这高考哈，一涵姐，你现在会不会有这种感受？每年到高考，它虽然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你有点心慌，
0: 越来越远。
1: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0: 会。你就中考可能还好一点，就一到高考的时候，呀呀，就好像自己也这个心觉，但不一定是紧张，或者说不一定是怎么样，但你就觉得，哎，这个大事儿在那重视起来，
1: 哎，就是那种对于青春的回忆。
0: 哎，对对对。
1: 虽然说哈，我刚才在这掐着指头算，我是2013年高考，到现在2026年，真的已经过去13年了。
0: 对
1: 啊，但是回想到我高考当时的那个场景，其实依旧是历历在目的。
0: 对，我在前几年偶尔还做梦。就梦到就是数学卷纸没写完，然后或者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就还会梦到就是在高考考场上的一些事儿。
1: 哎，
0: 因为这事儿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事儿在节目当中讲了好几次了，就是我高考考语文第一科差点迟到了。
1: 哎呦，
0: 就是我那年因为2003年非典，他要求提前到测体温嘛，等我到的时候全校操场上一个人没有，
1: 说啊，来早了，来晚了。
0: 然后校长说他还不敢说我，他
1: 怕
0: 把我
1: 影响心态。
0: 对，然后就是那种我就能感觉他的小心翼翼，我赶紧就撒丫子往里跑，因为那会儿非典还就是正门不开，只开后门，后门就相当于你跨过整个操场，你得跑过去。等着我就是又测完体温，我进教室的时候，他正在发卷纸。就正在发，还没发到我，
1: 哎，
0: 但还行。
1: 那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0: 对对，还行。但就你就会觉得说，你当那一下是心慌的，你觉得说完了，第一科就完，但还好，就是就属于赶上了，因为你一旦迟到15分钟，你是不允许进的。
1: 哎，而且我到今天，其实我突然间明白了一句话。以前我在读高中，包括在高考之前，家长身边的长辈还有老师，全社会都在说高考不是唯一出路。但那会儿你觉得怎么能不是唯一出路呢？读了这么多年书，就奔着这一哆嗦来了。
0: 但是现在咱就说这个，就现在的社会啊，咱们看了更多的无论是现在有些新进的岗位，有一些直播达人，咱就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有的孩子可能通过学习这条路，他能走得很远。那也有一些咱说
1: 掌握一些新的技能，
0: 没错，因为。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这花以外，还有很多大树嘛。
1: 就包括你看，十几年前高考到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读大学，包括后来参加工作，人生上啊等等的，你突然会发现很多话它摆在那是真的有道理，只是你当时的心境没办法去理解和接受它。
0: 对，但是吧，就是我之前有听，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就是小学老师，他说其实还真就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坐在教室学习。
1: 哎，
0: 但有一些孩子天生的，他有时候不是孩子的问题，他可能天生的就不是走学习这条路。
1: 哎，
0: 你可以考虑，因为现在多元化嘛，
1: 对，
0: 家长也可以考虑通过体育啊，或者未来那某种技能啊。
1: 没错，
0: 因为之前不是有国外的很多大佬就说，就未来可能除了是 AI 的这个大脑的天下之外，还有就是关于蓝领的天下。
1: 哎，
0: 就你的很多的技能未来可能也特别吃香。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看很多就是直播带货风生水起的人，他可能在他上学那会儿，你包括他的好多的学历就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高，然后你就会觉得他 他们当年是压根儿也想不到自己会如此的成功，因为当年还没有这岗位、
1: 对呀，就是真的哈、我们说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各位考生能够正常甚至超常发挥，但是也别灰心，因为人生的路啊它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条的哈。
0: 对，然后你我有时候在想，就小学那会儿你觉得什么事儿，哎呀天都要塌了，在期末考试没考好，然后中学你又觉得，哎呀我这次考试没考好完了，然后高考其实你后来你就是比如说你走到社会、

0: 你工作，你就是结婚也好，生孩子，
1: 天塌的事儿多了呢。
0: 对对对，就是好像有一些事儿，只有当下你觉得是特别的那个。
1: 哎，
0: 但你其实越往后啊，听很多的老年人就说，真的，只要身体健康啊，
1: 哎，
0: 啥都不是事儿啊。
1: 就是我已经到这种年龄，能感受到了。
0: 没错。然后我们刚才也说了关于福建省的很多的考点，然后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今天一大早，就是很多的交警已经出动了，包括考试期间呢，福建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也选派了很多的考员，奔赴各个驻考点实地的巡考，好，从治安呢、交通、食宿、卫生、防疫、噪音治理、电力保障、气象预报等等各方面，是全方位的。咱说保障这个，我们服务好这考生，也助力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1: 而且我们说啊，每年高考期间，刚才我们谈到的家长在外面，他也没闲着，为什么呢？我们说有这个花式送考，我记得我那会儿啊，然后很多家长说穿旗袍，就那会儿特别卷嘛。家长也得卷身材，
0: 对，
1: 穿旗袍不是也很显身材吗？
0: 那有的都卷到男性的。
1: 对呀，我说这怎么穿旗袍呢？后来说人叫旗开得胜。
0: 明白，就我能理解家长的心，我就想说，那未来我不一定能穿旗袍，但我可能会穿一个，要不就是紫色的 T 恤啊，或者红色的呀。就是因为咱中国人讲究一个好彩头嘛，就有的时候这方面也算是心理学的一种范畴吧。
1: 没错哈，就是说到这个花式送考哈，很多人说了，这2026年高考考场外也有很多显眼包。
0: 对，
1: 这个记者啊，昨天呢就看到了，在全国各地显眼包们他就正式上线了。你像河南有很多考点啊，出现了什么呢？这个青蛙玩偶花式助阵高考，为什么呢？哎，成为这个加油团，这是青蛙跟加油，这
0: 他可能就是有很多玩偶套在头上的那种，就很可爱的在外面。
1: 哎，
0: 然后我昨天看见还有家长把自己家宠物狗带过来，
1: 汪汪汪，
0: 对，一个是汪汪，另外就是，但是小狗很听话，它不能叫嘛，因为不然有噪音。
1: 对，
0: 它就是在门口，哪个小孩过来摸一把，摸一把，摸一把，就好像特别解压。
1: 就包括我看到啊，然后各地的公安啊、交警啊，然后咱们的这公安同志，他不有警号吗？
0: 对对对，
1: 有些也选了985、211，有一个特别好的祝福。
0: 对，家长呢做饭也是都把它弄成那样的一个形状啊。对，然后包括有的那个就是我看那个奶奶，她在做早饭的时候，她把那北方那个油条掰成一个七，后面两个鸡蛋，700分吗？
1: 哎呦，这太不容易了。
0: 对，
1: 我们说啊，这高考呢其实是人生路上一次重要的试炼哈，因为学子们伏案苦读多年，这时候正在奔赴于属于自己的口这个战场。考点外的每一份祝福啊，其实都是外界全社会给予考生们的这个温柔托举。
0: 对对对，
1: 就比起说我们千篇一律喊口号呢，这种轻松的花式的有趣的应援，它更能够让考生们舒缓这个紧绷的神经哈。
0: 就是每年一在考之前，那不是有很多关于高三的一些像那个 MV 那样的一些，我每次看那我都特别的泪目，他在配一些音乐。
1: 对，
0: 然后你就想，我想回想每一年的高三，他其实学习都是辛苦的。
1: 哎，
0: 那怎么可能不辛苦呢？那么多的试卷，然后老师的祝福，然后有的彼此祝福还彼此泪目，然后就每次一些那种就是毕业季的动人音乐，其实我们有时候哭也挺怀念当时的青春。
1: 哎，
0: 一方面就当时你其实不觉得，你也觉得感动，但你多少年回过头，你就觉得说，哎呀，那是我年轻的时候。
1: 哎，就是一个年轻的记忆。
0: 对对对，就特别细碎又特别美好又动人。
1: 哎，没错，就说到这个咱们福州本地哈，6月7号到9号呢，福州西湖公园工会驿站呢也会以这个金榜题名一路生花，应该叫一路生花，
0: 对对对，
1: 为主题推出这个高考专项的助考行动。哎，然后呢，因为你看哈，这两天啊，福州这温度还是有点高的，它这个驿站呢开放了带空调的休息区域，像桌椅、直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设备，
0: 对，
1: 家长和考生到这儿，咱们都可以来歇歇脚，躲避酷暑。而且呢，这个爱心便民茶摊哈是全天候开放的，给这个考生、家长以及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的瓶装饮用水。
0: 对，因为昨天我们有记者到了一些考场，也看到了考场的周边，它有一些免费的，可以就家长可以在那个对棚子里可以坐一会儿，可以喝点水。这个因为福州的温度啊，就有点高。
1: 哎，
0: 那在考场里面，咱说考生们有空调，
1: 哎，
0: 那外面家长们，咱也注意一下防暑降温。
1: 没错，没错啊。
0: 另外就是这个驿站呢，还备了很多特色的助考的福利，就是2026年高考的考生或家长，大家凭借准考证啊、学生证啊这样的一个身份证明、原件或照片，可以免费领取，就寓意。一举夺魁，那像是魁，也可以去领取那个高中极地美好期许的爱心粽子。
1: 哦，
0: 因为这个马上也要进端午节了，
1: 对，
0: 这数量有限，大家到现场，我觉得那像是魁一举夺魁，对，我们就是这个寓意特别美好嘛，
1: 哎，
0: 心情要特别好，
1: 没错哈。

0: 所以说哈，说到这个，今儿高考第二天，那刚才呢，我看到天气预报了，今天呢可能会有一个短时暴雨，
1: 对对对，
0: 就是也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要做好提前的一个防范准备啊。
1: 对对对，因为家长可能焦虑点在于就怕什么东西没带。我们有的时候说准考证和身份证那么重要，为什么每年高考它总有一些孩子会有一些遗失啊，或者说放哪儿了？
0: 我就很不明白，
1: 可能是紧张。我昨天看一个小伙子，他去办那个种类似于像临时身份证，办完了就走了，说：“哎，东西都没拿。”
0: 把准考证落那儿了，那个。
1: 对，就你就是就可能一个是在你极其紧张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失去理性的表现。
0: 一个是过于紧张，再一个可能人特别胸有成竹，过于松弛了
1: 啊，也有这可能。我想昨天在看那个北京有一个考点儿哈，人大附中还哪儿啊？然后有一个学生就是语文提前半小时交卷，然后说学霸。语文能提前半小时，他一出来就是你听他侃侃而谈，你觉得说这个一定是学霸，稳了。让他选一个词，像高考作文嘛，作为一个他选的是责任。
0: 责任
1: 啊，我想说他负点责任难。
0: 提前半小时，
1: 提前半小时出来，
0: 你这是搞其他人心态呀。
1: 然后还有一个别的考场的人一出来说也是提前，说为什么？他说啊，我是保送的，我就过来也感受一下氛围。
0: 这人太过分了。
1: 因为咱也没有保送过，
0: 咱
1: 不知道这种稳的心态啊。
0: 然后啊。就说到这高考，我记得我那会儿2013年高考，他好像是不允许提前交卷的，
1: 是提前哦。
0: 对
1: 对对，我们老师当时也跟我们说了，你无论多么的胸有成竹以及不会，谁都不许提前交卷。
0: 对，我们老师当时也说过，他说
1: 对
0: 这个考试纪律是一方面，
1: 对对对。
0: 另外，我们班主任说，他说反正我一直在考场门口，
1: 对对对，
0: 你别让我看到你们谁先提前出来。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当时也说了考场纪律，因为高考嘛这么认真这么严谨的考试，
1: 对，
0: 哎，考试的时候，那当然呢，有些人啊可能这个不会做。题的时候，或者说，哎呦，我思考的时候也不能东张西望啊！我当时抬头
1: 趴着。
0: 我那会儿啊，写高考作文的时候，我不是那种一下有通篇思路的，我可能写一段，我慢思一下，我一抬头，我就在那看那监控。
1: 你还有时间去沉思呢？
0: 哎，我写前面，我也就写语文游刃有余了。我写前面题的时候还好，看监控那。老师巡考，他就过来敲我桌子，他说：“好好写题啊，不要乱看。”然后
1: 不是乱看，
0: 对，看监控嘛。然后啊，就说到这个现在啊，新的技术手段它也应用到了高考监考当中。
1: 哦，
0: 你比如说 AI 监考员。
1: AI 哦，AI 也能当监考员。
0: 哎，
1: 我只知道今年会查 AI 的眼镜吗？
0: 对，就据说啊，在这个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人家贴了一考场纪律。首先就是你说的，明确禁止戴这个 AI 眼镜入场。然后在广州呢，各地也是重点加强了对于智能眼镜这些隐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1: 对对对。
0: 然后啊，它这个 AI 的巡考系统也用进去了。考试过程当中啊，一旦这个 AI 监考员识别出考生，或者它不光是管考生了啊，这巡考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的，它都会自动截取你前后的这个影像图片。
1: 哎呀，越来越公正。
0: 哎，然后呢，供这个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啊，就不光是考生，
1: 对，
0: 咱们这个监考老师啊，他也得以身作则了。
1: 是因为现在的那个 AI 眼镜啊，倒没有那么贵，我前两天还在想要，对，1900多。然后他戴上去之后，我就说为什么适合主持人呢？你主持活动的话，他前面有提词器，
0: 不然忘词儿啊，
1: 你压根儿不用背了。
0: 对，
1: 我说，但是他会有泛绿光的感觉嘛？
0: 哎，
1: 所以咱等他越来越成熟，可能没有那个绿光会更好。但咱说有了这个之后啊，的确现在的对于很多的考试，AI 在也派上了这用场。
0: 哎，
1: 大家也是知法守法，诚信应考，
0: 没错。
1: 哎，希望其实都能你找平时的成绩拿出来，咱说。哎呀，这就是我平时的水平，
0: 而
1: 其实就是理想成绩了。
0: 突然之间说到这成绩，我个人是感觉，高考虽然说题目再难，可能你正常发挥的话，分数好像是比平时会高。因为我记得至少我高考那会儿啊，可能平常石家庄的这个叫什么一模二模质检，大概是多少的一个分数，然后呢考完之后我预估可能也就会比平时高个10多分左右。
1: 哎呀，我就是不走寻常路啊，我比平时低了50分。
0: 哎呀，什么情况？
1: 我就当时预估的时候，我就说还好我走的是就提前走了播音主持这条路嘛，他还好分数也在区间内。我当时就是比我自己实际考试的我预估多了50分。太看得起自己了。
0: 然后啊，我当时
1: 我说我这成绩，我这一本都上去了，
0: 真的是手都在抖啊。结果那分数一看，我说啊，填错分了吧，我能拿这分了。
1: 那还是就是这个很好，就是比自己预期的高。那我比自己预期的低，我当时第一反应咣，哎，第二反应啊，那也在区间内就行。
0: 那你们那会儿是就要提前填志愿吗？
1: 对，我们那会儿是提前填，就你还没等出分呢，你先自己预估自己填。
0: 啊，就那会儿还是估分填志愿。
1: 我们那会儿估分，所以我就太高估自己了。
0: 哎，
1: 但只能说好在就有这个提前批嘛。
0: 这叫什么？人生都有安排啊。
1: 对，有惊无险。

0: 我们有车友问说，这刚上车，今天早上男主播是谁？
1: 宋晨。
0: 哎，对，
1: 哎，但今天是我，明天你猜是谁？
0: 哎，因为我们这一周啊，这个男主播朴秘书，
1: 朴秘书考试去了吗？
0: 请假去了。哎，你这么说，他考试好像有这道理啊。因为周六想让他去考场采访，他说不行，有紧急的事儿。
1: 我看考场呢，
0: 考试去了是？成年人也可以考啊。
1: 对啊，
0: 因为有很多，我看有一个考了快30年的，对对对对。那梁先生问他的时候，哎，他有些人考，他不一定为了这个结果去作为一个敲门砖。
1: 因为我看哈，
0: 他是不是就是为了检验自己？
1: 说什么呢？说。前几年他就已经和他儿子一起去参加考试了，然后后来就有人说啊，可能是比较熟识的或者当地的，说他也算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企业家。为什么会参加考试呢？就是可能他当年没有机会考试或者什么原因，现在心里啊
0: 就爱上高考了。
1: 哎，第一开始有这个症结，考着考着就发现了哈，他突然就很享受这个事儿。说当地媒体已经把他当成每年高考的一个固定动作了。
0: 哎，我特别想
1: 到点采访他。
0: 对呀，他每年的分数的变化嘛。
1: 哎，我前几年看到过，说有一年，因为他好像是在四川还是在重庆，说这个分数呢大概是400多还是500多，可能在当地达到本科线了，但不是说特别特别好，因为他的目标好像说一直上川大。
0: 哦，那你那个有点难。那能理解，这么多年，那你说考了30年还是这个水平区间，那还咱考他干嘛？那就说明不能再精进了是吗？
1: 我觉得是，但至少他在当地已经给媒体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素材。你想想，哎，
0: 对，每年都有他，
1: 每年都能采访。
0: 对，对于他这个企业可能有一定的广告的效应。
1: 哎，没错啊。
0: 但是也能理解，毕竟高考不限年龄，你说考公的话，你可能过了一定年龄还考不了呢。但这个题目啊，就有一些感兴趣的朋友，不然为什么每年出来就作文
1: 写作文，
0: 就大家很想说咱也试一下。
1: 哎，
0: 然后一出来这个数学的考题，大家觉得就好像昨天有人说昨天数学好像很难。
1: 对，我昨天看到那作文啊，全国卷一嘛，因为福建跟河北都是卷一，我看那作文我觉得出特别好，我觉得也挺简单的，我特别想写，但后来我想想，我脑子里构思好了，我就不下笔了。但是我看到那个数学，划走划走，
0: 不想
1: 什么划走，快划走。
0: 明白了，就是每一年考的不太一样。那很多的这个家长们，比如说这今年考完了以后，可能你到六月中下旬就有很多的这高考的孩子们出来玩了。
1: 哎，
0: 然后你等到在六月底中考的孩子们也出来玩了。
1: 哎，
0: 七月初啊，所有的孩子们
1: 都
0: 可以出来玩了。这暑假不远了。那有一些那已经高考结束的，可能家长他也会给孩子，你比如说那咱们没有这个学科方面的压力，咱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报个什么英语口语。
1: 哎，
0: 因为你大学不是还得学吗？对不对？
1: 对，
0: 有很多说那我们英语口语咱可以相对于一边玩一边学了。
1: 哎，
0: 然后对于很多小学生啊，因为包括中学生高中生，他考试也有这口语考试
1: 的，
0: 所以很多小学初中高中的家长，因为我们就包括咱们从小到大也是，让你写英语作文你能
1: 写，
0: 阅读理解你
1: 能
0: 不能听力咱好歹也能听，让你张嘴有点难，
1: 不行。
0: 对，但其实它是相通的。
1: 哎，
0: 如果你的口语特别好，那相对你的英文的那个听力你一定很棒，然后你听力特别棒，你的阅读理解你的语言的逻辑包括写作文它分数一定会提高上来，
1: 就这东西它是环环相扣的。
0: 对对对，
1: 各位，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哦，高考没有让你说英语，但你要知道有些专业它是要考口语的。
0: 对对对，
1: 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闭环。所以说啊，跟各位推荐一下，如果说接下来您准备让孩子有时间在暑假期间去提升口语的话，我们的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给各位准备好了。
0: 我小的时候，不是我小的时候，我在高中那会儿就买李阳的书。
1: 哎，我那会儿也去过这夏令营。
0: 是不是？你还去过？对，离你们比较近
1: 嘛。我
0: 去过。那会儿好像人更多，就1-2万人的那种。
1: 就我那会儿属于英语本身就是我薄弱学科的。后来呢，我爸他就觉得说，哎呀，咱以后得跟国际接轨，你想那十几年前嘛，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他就给我报个夏令营。我一开始挺抵触的，我说我都放假了，你让我出去学习。后来我就不行了。后来呢，这老两口就给我压到夏令营去了。
0: 这也挺好，家长说不行。
1: 哎，但后来到那之后，我就突然间发现了，英语的口语其实真的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难。我当时有一个最明显的收获，我英语不太好的人，我参加完这夏令营之后，
0: 你敢开口
1: 了？等到开学，我们当时高中呢，哎，就这么巧啊。办了一个口语比赛，哎，我去参加了。
0: 哎，
1: 我们英语老师当时看我报名，他说，
0: 哎，
1: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那怎么我得参加一下、结果后来拿二等奖，
0: 所以这个叫什么、用一个暑假来惊艳你。
1: 哎，
0: 他往往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他七天的时间、但七天以后大概会有一个月两个月
1: 个
0: 三个月，他都有一个在群里面就、就是继续的督促大家孩子们继续打卡、然后如果说你等到明年还想参加夏令营，他、对于老学员相当于有将近5折的一个优惠，
1: 一个复训优惠、
0: 相当于你第一年交6000多、第二年你只要交3000多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福州的福耀科技大学，
1: 那里边环境老好，
0: 环境也好，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孩子会不会遭罪啊、或怎样。一方面是咱也能得到，因为这个、咱说机构或这个品牌这么多年来了、它还能够一直到现在，说明
1: 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咱环境也不错，
1: 对、
0: 上一周也有很多家长来咨询报名、无论是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或者说你上大学就是成人，他都有不同的班级的对应的夏令营。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报名。然后我们876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先报名不是预定那个抢那个名额吗，
1: 预定金
0: 你先把这500块钱交完之后、在6月30号之前、如果你的行程有变化、或者说哎呀我有点后悔了、免费全额退款，
1: 哎，给各位吃了个定心丸，
0: 就没有任何的说哎呀还扣你手续费，没有，
1: 是的，
0: 你在6月30号之前都可以有任何的更改的计划、都行。
1: 哎，
0: 咱们现在可以交500把这个咱说这名额先抢上，
1: 你先考虑一下，
0: 你等到6月底的时候哎呀、你可能有跟孩子不同的计划、你再改变都没有问题，
1: 都没有问题。
0: 所以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看得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当中通行缓慢的路段。东二环是从化工高架一直到联盘高架桥，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是分两段，一段是斗门高架往省体的方向，还有一段是龙腰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在省体门口秦亭高架桥下来的朋友们，这个地方在省体门口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西二环目前来看双向车多缓行，从象山隧道的这个出口的地方一直到尤秀大桥下桥的地方，西二环的双向都不太给力。南二环有一段在双湖互通双向车多缓行。我们来看过江大桥，过江大桥目前在金山大道准备一路上金山大桥往二环内的方向通行，上桥处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尤秀大桥是桥的后半段开始往宝龙的方向通行缓慢，其他几座过江大桥目前来看还可以。那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大家在路过一些考点的时候要听从交警的指挥，注意礼让学生。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8: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

0: 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还是王董事长。
5: 各位好，我是宋晨。
2: 哎，今天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汽车节目的主播，交通节目的主播，我们的一个全能综合强的一个主播。
5: 但是你知道啊，刚才畅通正前方，我总想接快乐假期。
2: 明白，我这之前还差点说快乐回家呢，是不是？那今天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就听到的这个男主播呀，咱们等到明天呢，咱可能就换人了。这每一天有不同的新鲜感啊。然后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过有一些考点的时候要注意文明礼让，
5: 千万不要乱鸣笛哈。
2: 哎，对对对。
5: 然后就说到这个车呀，其实我觉得现在特别有意思。
2: 什么意思？
5: 因为我这两天在路上我也在观察，包括咱们同事开新能源的越来越多了。
2: 那倒是
5: 啊，就是之前我问谁啊，我问伊理，他跟我说，他说我是油车的忠实爱好者。
2: 我也是。
5: 哎，我就想问，你看是不是老搭档了？
2: 对，我俩太保守了。
5: 哎，我也是。
2: 你也是。哎呀，那你不至于啊，你是九几年的。
5: 我是不太接受新能源车的，虽然说节目里
2: 面说也不能叫不太接受，只不过你可能更喜欢油车。
5: 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新能源车啊，之前我们有一同事他讲了一句话啊，某位同事他后来换了一台车嘛，我说你为什么换这个车呢？你原来也是电车，现在换了另一个品牌。他那个理由我无法反驳他，但我觉得很幼稚
2: 啊。
5: 他说，我觉得我现在新换的这个车，它有座椅按摩，我坐上去之后很舒服。
2: 哎，
5: 我说你这个理由听上去让人无法反驳，但是怎么你开车
2: 就咱们就差那半小时就是按摩了，是吗？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由，以及每个人的理解呀，有自己的这个成长的经历也好，或者。

0: 说这狭隘也好，这在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呗。但我现在就发现哈，就现在好多的车越来越大了，越来越重了，
1: 越来越考验驾驶技术了。
0: 哎，我们原来说稍微小车还挺利落的，现在好像大家都往大了买，
1: 哎，
0: 都往，但你知道往大了买它就会很重。
1: 哎，因为有一个数据哈，说2024年我国乘用车的平均装备质量是1704公斤，
0: 这什么概念呢？
1: 比12年胖了400公斤
0: 啊，胖了这么多，
1: 400公斤，800斤，
0: 对。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啊，就常见的很多的新能源汽车，比如说车宽很多是在1.7米左右，然后后来呢，逐渐的又增到1.8米，然后又开始逐渐就开始越来越宽，然后现在很多的家用车呢，有的都接近2吨。就你会觉得说这越来越大越来越胖，然后呢你知道这个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有车企的工程师说呢，就是有一些车企呢，它会有这个续航里程作为卖点，
1: 它给你塞电池。
0: 哎，对对，它就是一次比如说充电开800公里1000公里，那你越续航越高越久，那你背后车里面是不是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那这个大的电池包可能就700-800斤了，那你肯定要把这个东西越来越酷。然后有的车企呢，把那个家里的餐厅啊马桶啊都计划到那个
1: 客厅都给你搬进去
0: 所以他就这个车新能源的车就越来越胖
1: 但是啊，我上周真的看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汽车博主，这人他很中性啊，他很理性，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梳理了从2025年到今天所有的新能源车，他做了一个截图，然后呢基本上你去看到外观、内饰、后备箱同质化非常严重，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这个汽车厂商出新车的频率比出手机的频率还快，他说真的可以把脚步放缓一点，大家没有这么高的需求了。
0: 对对对，而且呢车跟手机不一样，手机2-3年换一个，你车、你说咱2-3年换一个好像普通人不太现实，
1: 业务也挺好
0: 对，然后就是我之前就前几年有看一个广告，这几年没有了，他就是把那个车打开之后呢，在那个车后面就放火锅，就好像在那吃。
1: 哎呀，
0: 我就心想
1: 何必呢，
0: 谁会在车里吃火锅，那味道是出不去的。
1: 对呀、
0: 然后你说你就你如果外面露营，对，你可以在外面吃火锅，
1: 对，
0: 你咱去火锅店吃火锅，在家里吃火锅，咱非得在车上吃火锅吗？然后他那广告后来我想说就后来就没看见了、我就想说那可能是味道，一般车里边咱不太喜欢有那种饭菜味儿嘛，那你说那火锅怎么可能不飘饭菜味儿呢？
1: 其实我就觉得现在有各个行业特别不好的一个现象，它让产品本身超越了产品的价值。
0: 对对对，
1: 就我们说让车回归车、让手机回归手机。
0: 对对对，
1: 哎，就车毕竟只是一个代步工具，现在有极个别的车企，他不跟你讲什么车辆安全，他不好意思讲。我跟你讲，我这里边这屏幕特别好，
0: 那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了。
1: 对呀、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各位买车，我不知道你们看重什么，其实
0: 安
1: 全还是第一位的，
0: 安全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些什么花里胡哨的只能说锦上添花。
1: 哎，
0: 然后包括我们在看很多这个智驾，这些年大家发布会还比较理性了。
1: 哎，
0: 前些年发布会的时候他在一些理想的状态之下的一些测评，
1: 哎，
0: 也别就是大家别极其信任以及太把这个觉得说完全信赖他。
1: 就我们讲啊，这个方向盘还是要握在自己手里，因为很简单一点，你万一真出事故你是第一责任人。
0: 对对对对对，就好多时候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只能叫智能辅助驾驶，
1: 对，
0: 并没有完全达到说你完全人不用上，你除非到深圳打那种就无人车那种，你不然自己的话咱还是要相信自己以及打起精神来咱自己遵守交规啊。
1: 你包括啊，就刚才我们说那位同事他在车上啊就各种各样的坐姿啊，说有座椅按摩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第二年纪这么大了，来回坐的东倒西歪的也不怕身体出点问题
0: 在我看来这个座椅的按摩呀，因为我之前有坐同事的车，他新买的车座椅按摩，
1: 咱说一个人吧
0: 不是，应该不是我那个人，你应该不好意思这么说他
1: 我知道是谁了
0: 然后你坐上去之后呢，你会觉得我在副驾驶按摩没有问题，他司机不可能按摩的，他说他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他不会开这个东西。
1: 我那个就是司机咱等会儿对一下口径看是不是一个同事应该不是我那咱那同事他说他开高速的时候开座椅按摩，然后我当时就说啊，我说第一从安全角度考虑，
0: 你都不怕，
1: 对
0: 呀、
1: 你按的哪怕他按的特别好，你整个精神放松了，开高速啊，
0: 你肯定要精神紧绷的开车，
1: 对不对啊？我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我讲一句很算经济账的话，
0: 嗯，
1: 你换个车多花了十多万，
0: 嗯，
1: 你拿这个外面充张卡，你能按天长地久啊。
0: 而且福州市现在不是有那个按摩医院吗？
1: 哎，我去过。
0: 是不是你是之前有跟我推荐？
1: 对，
0: 我有个医生朋友，他说他下了班会去按摩医院按摩。我说哎呀，连你都去，应该很专业。
1: 而且他那边因为价格收费比较低，
0: 对对对，
1: 相对环境也挺好的。
0: 而且你得提前预约，他这预约没有小程序，你得打电话。
1: 可火爆了！
0: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我说我这周我要去预约一下。
1: 哎。

0: 然后说到这个按摩啊，包括体态啊，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们你也得关注了。为什么呢？我前段时间看上海某家医院啊，然后呢接诊了一个患儿，这小孩一进来我就感觉到不对了。为什么呢？他说大概14岁左右，但首先身高不对，然后呢是妈妈和外婆带来的，然后他去的那个门诊叫脊柱矫正门诊，然后呢家长就说了，说孩子有点脊柱侧弯，然后这医生啊一看老医生了，经验很丰富，说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家长讲了一句非常不负责任的话，说学校做体测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医生说来上衣一脱，整个人已经成这种感觉，我记得脊柱侧弯应该是
1: 就是特别明显，
0: 特别明显。这医生当时啊，就真的我觉得他是碍于职业，不然他要讲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了。你14岁的孩子，家长没发现，你是学校做体测发现的。
1: 但我跟你说哈，有的时候就稍微大一点的，包括家长他可能，你比如说我们家小孩，我一直想今年暑假带他去看一下，因为他有点驼背。然后这驼背说了这么久，我也没有带他去看。所以我想说那等到今年暑假一定要去看一下驼背是怎么回事儿。但是这个驼背吧，包括体态，一方面现在很多小孩的那个坐姿不太好，然后呢他就是晚上写作业也是那种就是歪着写，然后再加上书包特别重，所以有的时候会我们家长会觉得说你只要把这个掰正了挺胸就行。但实际上呢，我昨天特意了解了一下，说这个脊柱侧弯呢分为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态性侧弯。
0: 哦，它跟近视一样还有真假性一说。
1: 它的成因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就我们临床上看到的很多青少年的脊柱的侧弯，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侧弯。但是什么叫真性的？真性就跟你坐姿啊坏习惯啊没有关系。你以为通过什么调整这个姿态能矫正过来？不行，
0: 他这可能就要手术干预了。
1: 真性的是跟基因呢和你的激素分泌神经系统存在一定的关系。
0: 没错，
1: 你如果有一些假性的啊，你说你纠正一下他坐姿，他立马就能好。
0: 所以说啊，脊柱侧弯这东西我觉得对于成人来说也有哈，但只要你的这个侧弯度数在可控区间的啊，就不用管。之前亮亮跟我说他侧弯，我说姐你都这把年纪了弯不弯的是吧，
1: 你这点不礼貌了啊。什么叫这把年纪听起来
0: 亮亮当时很不高兴。但是说啊，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家长要格外关注，因为有些家长他是没概念的，他只会关注孩子的近视，
1: 对
0: 孩子其他一些问题。因为脊柱侧弯这个东西如果需要手术来干预，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1: 没错
0: 而且可能他不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疗这个效果。所以说我觉得家长们没事了之后多看一看你孩子，从后背上衣脱掉看一看他整个脊柱的一个完整性。
1: 因为咱有的时候说这个孩子说这个人特别挺拔，即便他长得没有那么好看，但他特别挺拔，你就觉得特别有精神头，神采奕奕，
0: 气场很好。
1: 但如果你长得本来就挺好看的小孩一天天勾了个背，你就感觉没有气质了。
0: 所以说我现在突然明白了，在咱们小的时候有一款产品为什么能卖得这么好。
1: 你知道现在朴秘书还在戴贝贝佳吗？
0: 他
1: 这么大，是他这个年纪了，是不是？
0: 对呀、
1: 中年男人也戴贝贝佳。他有的时候来上班啊，他坐那儿，我说吓我一跳，特别像那个港剧里面那个阿 Sir， 就是人家带枪的那种。我说你是为了帅吗？他说不是，他就是怕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含胸驼背。
0: 你别说，朴秘书其实是真的对自己有要求的。为什么？有一次哈，我在这个咱们昌源大厦那边上班，我那会儿是上下午班嘛，我中午去健身，我进去之后老远我看，我说这人这么眼熟，我一看朴秘书在那上私教课
1: 他也在健身，
0: 特别认真，
1: 对。
0: 然后完事之后去跑步，然后啊，我就感觉朴秘书呢是876这么多人里，把健身真的落到实处的为数不多的。
1: 对，因为我们都问了你，请教了宋教练很多次，没一个人动起来的。
0: 你比如说像亮亮，像瑶瑶。
1: 我也问了你很多次吧，你不是跟我说每天只要在我们14楼这上下楼爬个3次，我一趟也没爬过。但我就说你像朴秘书，他有就当然这个怎么说，人不在，咱说点人家好话。算是一个热气腾腾、想要进步的中年男子。
0: 所以说哈，就你看朴秘书还带贝贝佳呢，各位家长这个体态哈，真的是要关注一下。
1: 没错，而且这个小孩也好纠正，就别说小孩了，现在开车的朋友们。咱们把背挺起来，
0: 因为我发现有人一开车他就弯在那。
1: 对，有好多还会往前趴，所以那个坐姿，所以你每次开车开久了，一下来就觉得腰酸背疼嘛，就坐的不对劲儿。
0: 你那样你还得调后视镜，多麻烦。
1: 然后现在很多的小孩呢，一方面是学习压力比较大，出去玩的时间很少，还有呢，就前两天有个同事跟我说关于孩子那个腺样体的问题，就为什么现在很多小孩腺样体开始做手术了呢？我后来问了一下那个医生说就是缺乏运动。
0: 因为我啊，我打断，就我之前都没听过，
1: 是不是？
0: 我后来问了我身边很多同龄人比我长

0: 的，包括我父母，他们说啊，以前听没这东西，
1: 没有，
0: 没这一说啊。
1: 对对对，现在你咱们同事的小孩，起码你数能有三四个都做过这个腺样体手术的。然后这个我后来因为我们家小孩就做过腺样体手术，当时问的时候，医生就说其实就是户外运动的，当然也有很多是那种就是比如说遗传啊或什么的。那还有很多小孩现在就是太缺少户外运动了。你如果经常呼吸啊，或经常这个大就是肺活量锻炼呢，他可能对这有一定的帮助。
0: 因为你看咱们小的时候，那放学之后写完作业的娱乐活动
1: 跑啊，
0: 那就是在楼下跑啊，
1: 撒丫子跑啊。
0: 那会儿我妈找我就是小区的树上啊，什么墙上房上啊。
1: 对对对，现在好像我们一方面就是怕危险
0: 安全，对，
1: 安全问题，小孩也的确没有户外，但是在暑期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带孩子走一些就是大自然的风光。咱们当然现在室内很多的各种什么攀岩也好，游乐场也好，室内特别多，它跟户外还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咱们说户外呀，多吸收一些户外的空气。那很多人说福州这么热，那在户外也挺热的。我们往大西北走好不好，走远一点，
0: 这个，青甘大环线，我们这次带各位去的这些景点啊，我至少去过三分之二。你像这个什么鸣沙山月牙泉啊，敦煌啊，张掖啊，真的，各位，你去了之后你会感叹一件事儿，手机内存不够用，
1: 都太漂亮了。而且我带了就是876咱们旅行团四五年了吧，我带了这么多团，如果非要让我去排名，我还是把青甘大环线排在第一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景点，每天比如第一天我到了是张掖七彩丹霞，我就觉得哇塞，这个真的好顶啊。等到第二天你到那个敦煌，又是鸣沙山，你每一天的你就到最后青海湖，哎，我每一天都觉得这个景点，对，我每一天都觉得，我第一天会觉得七彩丹霞会是我这一趟行程当中最喜欢的，然后第二天我觉得说敦煌是我最喜欢的，后来等到青海湖，我觉得青海湖才是我最喜欢，
0: 每个都喜欢，
1: 对，就每一天都突破我原来对于这景点的想象，包括你像青甘大环线，它的无论是费用性价比，
0: 对，
1: 它比其他的要高一点，
0: 对，
1: 还有就是它的坐车也不至于像我们去新疆那么累，
0: 对，
1: 它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它也没有海拔的那些个考虑，
0: 没错，
1: 然后它相对来讲每个景点都是很成熟的，
0: 而且啊，这个青海甘肃它有很多好吃的，
1: 对对对，
0: 我之前节目里说，比如说这个青海的酸奶啊，炕羊排啊，手抓羊肉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去，各位如果去甘肃，在兰州有机会的话，它那个叫什么正宁路小吃街，里边有一个叫牛奶鸡蛋醪糟，
1: 对，我们好像有给，里面有的还有红枣，
0: 对，
1: 非常好喝。
0: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你一进去之后，你会看到有，我当年去，这都十多年前了，说有三家都自诩自己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其实只有一家，然后你就看那三家啊，特别有意思，哎，就较劲，你知道吗？特别好玩一件事儿。
1: 对，就是会有一个半天的时间，让大家，比如说有些当地的夜市，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物价会挺，就是面食什么来的很感人。
0: 确实，这真的跟福州比太便宜了。
1: 水果也很便宜啊，
0: 对，
1: 还很甜。日照时间久嘛。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旅游。我们在6月份、7月份、8月份
0: 都
1: 分别都有团，而且这三个团，我们说我们大环线推出这么多，它有一定的精进。精进在哪儿呢？第一，我们天数延长了一天，钱没变，天数延长了一天，8天7晚，相当于咱多了一个两个网红的景点，黑独山啊，原来咱没有过的。第二呢，就是纯玩团，没有任何购物景点。我当年带队的时候有两个购物景点，相当于有半天的时间是在购物景点。但他现在我们推出的是纯玩团，没有任何购物景点，车上都没有给你推销的，
0: 没错，
1: 你想买东西都买不到，
0: 你想买吧，你就自行选择。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很适合，就是有一些给全家一块出游，咱就想奔着玩去的，或者有一些可能孩子想给老人报名，然后又怕老人说会不会就是
0: 买一些没用的东西，
1: 买一些就不需要的东西，对，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0: 没错。
1: 然后六月份这个团，我们说因为已经推出这么久了，他也是报名的人挺多的，咨询的挺多，快要满团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六月份是最便宜的，
0: 对，
1: 因为它是在暑期七月份调航班的那个价目表
0: 之前。
1: 对，咱们说六月份啊，如果说不用等孩子的，赶紧六月份出游玩，这能便宜1000块钱呢。
0: 没错，
1: 你等到七月份，它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规格，它因为航空公司调整机票的价格，
0: 包括这个
1: 酒店，对对对，
0: 啊，这不是说我们要涨价，
1: 对对对对对，
0: 各位
1: 是根据市场来嘛，所以要贵1000块钱。
0: 哎，
1: 等到八月份还要再贵个几百块钱，
0: 没错。
1: 所以同样的这个团，这个不同的日期走，它价格就不一样。
0: 六月能去的就赶紧去，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之前看人网上说了，说一年到头啊，就只有六月高考前、高中考前后这段时间是特别适合去旅游的，
1: 这就很适合很多高考完的小朋友，不能叫小朋友，青少年了，
0: 没错，
1: 还有中考完的青少年，大家如果想看具体的日期，以及航班的日期，您都可以回复旅游来看详细情况。

0: 买。然后刚才说到这个正骨呢，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哈，他说现在啊，不光成年人需要正骨，这个他说了，同事，他女儿、同学、哥哥已经正骨一年了。正一下骨个儿还能长高，
1: 哎呀刚好赶上了。
0: 哎呦，因为我之前去推拿，我确实听医生说，我当时有问哈，我说现在学生多吗？他说现在初中生高中生都很多，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你看我去这个推拿正骨是因为我健身这么长时间我需要调整嘛，我说这小孩啊，我就很老的思想，我小孩来调整什么呢？他说你看你这一看就没孩子，他说现在对呀、一个是坐姿，再一个呢有些小朋友们啊，可能时间长了之后他的这个体态呀、包括一些脖子的颈椎啊，说啊这小孩都颈椎病了、
1: 就还有就孩子那个坐的椅子和他的那个写字儿那个书桌、
0: 那高低问题，
1: 每年就为什么现在很多卖的小孩那种就是写字台、他都会这种上下调节，
0: 对，
1: 他根据个头不一样要调节、还有就是大家如果去正骨一定要去专业的
0: 正骨
1: 的地方，正规的地方。
0: 我啊、之前看今日说法，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案子、就说有一个人、他还是喝完酒、去澡堂子，
1: 哎呀，
0: 咱北方大澡堂嘛，然后搓澡师傅说来吧咱都很熟了给你捏一捏、按一按、然后结果回家人刚到家、嘎嘣一下就没了，
1: 哎呦，
0: 后来家里人很不理解、说大小伙子年轻力壮的、然后呢就做这个相应的尸检嘛、说这个颈椎叫环枢关节血管破裂，然后就直接冲到脑袋了、
1: 就跟那过去武林高手给你一下子、
0: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警方就介入说怎么能出现这问题呢、后来就抽丝剥茧说是
1: 按摩按坏了，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啊就把这个按摩这师傅、就抓起来了吧，
1: 明白，
0: 人家说我也很冤呐、我按的时候没收他钱，我们这么好关系了、你看后来就这个事儿啊就提醒大家、一定一定要去有医疗从业资质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你不敢让别人瞎按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尤其是像很多的青少年孩子、你按一下可能这后半辈就后悔了，
0: 对，
1: 咱们得到正规的地方。是刚才有朋友问关于旅游、他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0: 这个
1: 一般来讲啊，你小孩起码得三四岁以上，
0: 别太小，
1: 你太小你抱着他也走不了，他也难受你也难受、
0: 再一个也别太大、
1: 我知道他可能超过比如说八十几岁以上，
0: 对，
1: 他买保险可能会有一定的卡在那儿、所以这个具体的就是如果你给家里老人报名具体的年龄
0: 您留个电话吧，
1: 哎，或者说他上面不是有那联系方式吗、
0: 您可以打电话，
1: 你也可以拨打来问一下，
0: 哎，然后啊就说到这个出去啊、然后呢我发现最近呢有些航空公司可能要开始调整一些问题了、说哈最近呢有很多旅客反映自己带的这个20英寸的登机箱坐飞机、就我们说有些不是可以带上飞机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到登机口了不让你上，
1: 20寸不是可以带吗，
0: 航空公司说了、你得支付相应的叫行李费才能给他带上飞机，
1: 哎，可是以前、
0: 然后啊就记者就搜索了一下、说很多人反映的这个情况主要集中在你像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
1: 哦，我明白，就是很多咱买那个折扣特别低的一些、飞机。我之前听朴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就是为了给比如说给他妈妈买了一个很便宜的机票、从哈尔滨飞过来、当时说不带就是那个不包含行李的费用、后来他交完行李的费用说还不如直接买下航。
0: 对呀、
1: 就是好像
0: 其实算下来是差不多的。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选一选啊。
0: 哎，
1: 那当然后来有业内人士分析就反映说你像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是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什么叫全服务呢，就是你票价里面有很多项目，比如说有免费的行李额、飞机上的可以吃饭、饮料、这个包括有的你延误机就是那个误机了会给你免费住宿、或者给你赔钱等等，这种叫全服务的航空公司、而有一些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呢就只是票价，你的什么餐食、可能有的连矿泉水都不发、
0: 真是我做过、啥都没有
1: 自己买，
0: 你找他要水、他就说只有开水、然后我没杯子、怎么办，消费一下吧，
1: 明白，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有的、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就是每一次体感不一样、他有的就是相对就经济型的航空公司、他座位之间的空隙比较窄，
0: 哎呀
1: 是不是、
0: 确实是这样、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首先我是先从西安飞到广州、我买那个票价非常非常低，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其中
1: 一家、还要啥自行车啊都这么低了，
0: 我这体格吧、我也承认确实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然后我当时坐中间我是这样坐的、就像那军训的感觉，
1: 对，就很难受，
0: 然后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是从广州买的南航的、坐到石家庄、
1: 哎、
0: 然后他还给我升了个舱，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那个体验没有花钱的不是啊，
1: 我明白，那当然可以根据如果短时间的时间很短咱选低成本没有问题，行李少或者说那个时间短、但如果说时间比较久以及有很多行李的话、咱还不如又看。

0: 看一下全福武航公司。
1: 而且还有一点哈，各位，就是你买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他对于行李收费的标准和认定。
0: 哦、对对对，
1: 你千万别说，就像咱们刚才讲的，你到登机口了，他不让你上，你又不想交钱，你要再去托运，那这时候可能真的就会耽误你乘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该关注的一定要关注好啊。
0: 另外说到这个关于这个花钱的问题，我以前的消费理念和现在不一样。我以前会比如说像这个，我可能会选比如说经济一点的机票啊或什么的。然后你说你这个购物的钱可能花在买东西上，我现在反过来了，就是我觉得我的
1: 体验是
0: 我会用体验去花钱。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体验去游乐场不用排队，我一定会去买优速通，让自己不要在那儿遭罪。然后比如说飞机上或者说什么高铁上能买什么商务的一等，我不让自己就是让自己更好受一点。
1: 哎，
0: 但你相对的其他的比如今天买进不买包了、啊、对，就有一些，那毕竟咱普通人你这个地方你多出了，对，你可能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稍微收减一点，又不是不差钱。
1: 因为我是发现哈，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以前买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它可能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内给你情绪价值。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像买包可能你只开心一个月，
0: 对，
1: 但是你坐飞机你别看只有两个小时，
0: 是
1: 这两个小时，各位，我这体格在飞机上我可难受过。
0: 对，
1: 我之前哈、去新疆的时候，不是我们那次，我很久之前去过一次，从石家庄飞新疆，那老远了。我这体格，我坐在那儿，我真的是。我把我这辈子的开心的事儿都想过了，我都不行啊！
0: 你这，我跟你讲，我在年轻的时候还干过一件，就是从那个香港飞迪拜，那七八个小时我就坐着。我现在想想说，我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肯定让自己躺着。对对对，像你说的，我那会儿还为了转机，你比如说从福州飞到香港，然后香港那会儿凌晨三四点，还硬生生在三四点的机场等到了七八点飞另外一趟，然后就是相当于你坐上那飞机七八个小时，你又不能睡觉，因为又是买经济舱，你就只能坐着。然后到那之后，就那会儿可能也年轻，恢复的比较好，但是现在来看，就再怎么坐不了，坐不了。
1: 包括啊，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叫硬座
0: 啊！
1: 你看我2013年读大学，
0: 哎呀，这暴露年龄了。
1: 我当时大学舍友有一个同学，你说他家呢，也不是说条件不好，他是那种极其节俭的人
0: 哦。
1: 然后他就节俭到什么程度呢？
0: 学生嘛，都没挣钱。
1: 对，然后他每年放假回家的时候，我们买硬卧嘛，然后有些买机票，他是要买硬座。从我们学校到他家，坐硬座要坐28个小时。
0: 我的天！
1: 我这个数字我记到今天。然后呢，我就问他，
0: 那会儿的硬座是不是有的？就比如说没有人了，他可以躺着。
1: 那趟车你买票都很难买，都很，尤其春运期间。我说你不难受吗？
0: 年轻人。
1: 然后他说没事啊，兄弟。然后后来有一天哈，我那会儿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也做过一次硬座。我当时纯属找罪受，我就想到我这同学了，我说咱们也体验一下。我买了个7个小时的硬座，我坐到第3个小时
0: 受不了了，起来
1: 我给我当时另外一个朋友发消息，他说他跟我说，他说你活该。你就没人家那个体力，你别跟人家学。
0: 但只能说咱们那会儿年轻那会儿啊，就可能限于自己的条件和年轻的体格可以扛过来。现在中年人，你稍微的你坐个高铁超过5个小时，你这接下来你就没法旅游了。
1: 哎呀，我福州坐到厦门我都嫌累了。
0: 那不至于，不至于啊。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这个东二环双向极其缓慢，尤其是往南的方向。各位从金金山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东二环目前都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那往北的方向呢，中间在五里亭的这个地方还稍微有所缓解，但是在东二环的前后，就是比如说鳌峰大桥和它的金金山隧道那个地方，双向都是车多缓行。说完了繁忙的东二环，我们再来看也很繁忙的西二环。西二环目前是，从 工业高架桥。